0: 同，群众参与作为一个联动的目标，要打破信息壁垒，打通数据孤岛，推动完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信用评定建立一个坚实的数据底座。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建立一些正向的评估机制，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探索农村信用体系的
1: 结合，把信用这个激励从单一的我们的融资场景延伸到风险保障、产业扶持、乡村治理等各个维度，
2: 组织政策配套、宣传引导、定方向、搭台子。
0: 这个我们农业龙头企业覆盖了农村金融的整个全过程。龚总长刚刚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万祥镇的一些产业方面的赋能，关心金融体系、信用体系对于产业发展的一些助力工作，在这一点上来讲，有没有更多的需求和实践？
3: 2024年6月份，市里面呢对全市面上啊是全市面上批了12个市级的现代设施农业片区，这12个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啊，它的一个打造的要求啊，就是高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也是代表了上海的未来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要做一个信用拓展的话呢，可以从这12个片区里面去进行一个信用的拓展。我们也是鼓励社会资本啊来进行。
2: 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D。那么上海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20来家的能评到 A 级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采取白名单制，金融监管局和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根据白名单来分析，哦，这家企业有小贷公司的贷款，但是这家小贷公司是依法合规的，评到 A 级的，是不是可以作为另外的一个考量？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三农，做好我们的普惠。
0: 吴总，在打造纯信用的这个贷款方案上，你有一些什么要分享的？
4: 我们金融单位是否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一套信用评价体系？时间的这个长度呢，是希望我们金融单位能够给予它不仅仅是按照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至少是中长期的。对种植业，像我们这个种水果的，你给个3年期，其实都不叫长期，它都是刚好匹配的这样一个周期。这套适配农业的授信体系怎么样子去建设的，肯定要我们的金融专家们进行去设计，可能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的这个工业产品的信贷来套用农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1、2、3产融合了，它已经不仅仅是农业，农业只是我的供应链的一环，产业的一环。那我有深加工，介绍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加上技术的支持和这个产业链的补充，我们是希望后面不仅仅是直接融资的贷款，更多的能够还有一些这个投贷的联动，能够把这一些的信用慢慢累积起来。
0: 谢谢吴总。那么如何让农村的信用评价真正的用起来，让信用的结果产生更实际的价值？龚镇长，在这一点上你有什么要交流和分享的？
3: 从金融服务的这种覆盖面可得性要提升的话，我想切入点是要从量广面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我想到的是从土地和土地流转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拓展。二轮
0: 也谢谢大家的交流和分享。

0: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不能只是一路狂奔，
1: 在脆弱中担责，在有限中选择，
2: 让人更有尊严地释放生产力。
3: 探索螺旋式

0: 上升的路径，就是在重新发现人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1: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2: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3: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1: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4: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5: 我们替代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1: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各种规范嘛，化工行业有自己的规范要求的，每一步怎么干，怎么评审，它这个模型，现在嵌入了很多智能体，原来只是回答问题，现在是能干事儿，准确度80%。

基础节点，把基础节点打通了，整个系统就联动起来了。就是说我有绿电了，没有储能，它就没办法跟主干网发生联系，所以这就是核心节点储能技术。所以。

0: 价值投资在 AI 时代真的已经失效了呢？我们应该这样去看待吗？听听二位是如何解读的，梁总怎么看？
1: 对，昨天呢，我参加一个论坛啊，也在聊这个话题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呢也是讲了这个话题，就是 AI 时代价值投资哪些应该坚守，哪些应该去迭代创新啊。然后呢，紧接着另外一嘉宾呢，其实他话锋一转，其实他抛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些结论啊。他说，巴菲特那个东西竟应该永远的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
0: 嗯
1: 啊，言下之意就是什么？就是说他那些东西太过时了，在这个大时代里边这么。啊，令人这个澎湃啊，激动人心的大时代里边，他还在看什么护城河，看什么这些安全边际，对吧？还守着传统的估值方法论，他说这个完全不行了啊。那其实就反差很大，很有意思，这也是让我去思考啊，到底 AI 时代我们价值投资还有没有效，应该怎么做啊？那回到主持人刚才那个话题，巴菲特业绩是不是落后了？显然肯定落后了。
0: 嗯
1: 啊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巴菲特的这个经营绩效的话，那答案可能未必如此啊，因为只是说他手里最近的一次案例，其实是大家质疑巴菲特，就是把他跟谁比呢？跟著名的 Cathie Woods 就木头姐比。
0: 啊，木头姐。
1: 对，我记得有两年木头姐说他重注颠覆式创新，业绩表现如日中天，大概两年涨了200%还是怎么样？然后巴菲特就这么评着，
0: 嗯，
1: 然后那波就有一波小小的质疑说啊，你巴菲特又不行了，你看木头姐人家重仓类似像特斯拉啊，还有什么我有些朋友忘掉了，对吧？但是随后马上木头姐的净值从
0: 回撤很大，
1: 回撤70%，
0: 对，回撤的很大，
1: 回撤70%，但是巴菲特的还是稳稳的往上走。所以这东西其实需要拉长时间来看的啊。
0: 是的，看看陈杰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我觉得呢，这个里面就有两个这个视角不同嘛。一个呢，就是你到底是看马拉松还是看100米冲刺，就这个概念。那么你拿这个短期的，比方说一个科技浪潮来说事的话，通常都是指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啊，谁这个短期突破能力或者这个冲击能力更强，谁的业绩就更好。但巴菲特呢，他是一个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他是跑这个长期的。所以我在此前的时候看到这个巴菲特谢幕的时候啊，有媒体写过这样一篇统计文章啊，说60年6万倍，就巴菲特60年6万倍。那我们看这个巴菲特的整个投资生涯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一次 AI， 就像刚才梁总说的一样，他其实没有一次科技浪潮他是参与的。从美国60年代电子热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以这个德州仪器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开始进入到电视机啊、洗衣机、电冰箱、微波炉，走进千家万户，也是一个浪潮。巴菲特不是他的能力圈，他没有参与。然后我们看到这个80年代就电脑普及的时候，带来一次这个个人 PC 的这个革命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微软，当时的这个英特尔，当时的这个做磁盘的存储器 IBM， 他都没有参与。然后到后面刚才梁总说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也没有参与，到现在也没参与。所以他所有的科技浪潮都没有参与，但是
1: 传统商业模式的王者出现，但是这个是需要等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是看不出来谁一定会能颠覆了谁，而且这个颠覆是持续的，这是第一个等。第二个等要什么？等到合适的价格。我记得彼得林奇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急着在早期就去买沃尔玛的，等沃尔玛的成为王者之后，你再买进去还能赚很大很大一波钱，对吧？当然沃尔玛就是当年就跟现在的 AI 的公司一样嘛，啊，就那个时代的风口，那个时代的浪潮，
0: 就是等个确定性嘛。
1: 对，
0: 是是
1: 等确定的王者，等合理的价格。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是就等啊。第三个就舞嘛，跳舞，跳舞就什么，我反正也看不清楚，没关系嘛，那我知道我对吧，我就与泡沫共舞嘛，对吧？但与泡沫共舞就享受泡沫也没关系，我觉得这没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就是说与泡沫共舞一定要在音乐声停止之前要及时离场，这个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的啊。当然了，你说前面的手等有没有难度？也是有难度，
0: 都有难
1: 度，都有难度。
0: 投资它就是有难度的事情。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这三个字就手等舞，那其实就是三种方法论。其实大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对吧？或者说你大部分是用来守的，一部分用来舞的，也没关系啊。
0: 对，去努力看看自己能够做到哪个字、哪个关键词。陈杰有什么补充？
2: 对，我觉得在 AI 时代呢，这个投资者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坚持不变，还有一个变的嘛。这个所谓坚持不变呢，就是价值投资那一套经典的这个理论体系啊，是非常牢固的，其实是非常受用的。
0: 嗯，
2: 包括我们在 AI 时代浪潮的时候，你去评价一个这个标的值不值得投资，哪怕它是科技股哈。你还是上来还是要看估值，就是如果要是你对于 AI 的叙事 给他未来若干年，就是随便你怎么样的估计测算。

0: 跟别人探讨，然后推敲，你得到的这个未来的预期现金流跟现在市值相比的话，就严重不值了，严重泡沫化了，那你也没必要去参与。不因为它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概念，或者是某一个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热门的这个火爆的这个概念词，你就迫不及待的一定要参与，因为最终你还是会付出惨重代价的。其实我们看，无论是这个 AI 也好，非 AI 也好，其实都是叫立足于物超所值，就你要先评估物有所值，然后买在物超所值。我们说好的这个买入是成功的一半嘛，这个是不变的。第二就是我说变的，就是说你也不能说 AI 来了之后，有很多传统投资者就是我根本就不看，我也不管你，反正我就守着那些非常传统的东西。
1: 那另外一方面呢，你也配一些跟时代浪潮紧密相关的，不管是 AI 的基础设施。
2: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计
3: 算的应用场景当中，它都能够发挥它的自己的作用。
4: 您讲到这个高密度计算，又
5: 我们从硬件的底层来构建超节点，是我们比较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芯片内部影响性能的几个关键因素，就是底层的计算核、芯内的互联以及芯外的互联、系统的互联，以及存储的种类啊，再加上先进封装来集成整个东西变成一个产品。那么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那么在形成产品之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系统层去集成，从芯片到单卡，然后去形成集群之后做整体集群的整合。
4: 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芯膜要联动，您来解释一下芯膜联动的意思。
5: 芯膜联动主要讲的就是，很多时候算法层是依据底层算力的结构来做算法开发的，但是现在因为中国 DeepSeek 的出现， DeepSeek 有能力 deep dive into 这个 physical layer 去做算法的优化，那么算法层对底层算力层的影响就越来越大。那么这两层如果能联动，在芯就是算力跟模型算法上面如果能互动更深，那么对于算力的使用效率就会更高啊，这就是我们觉得芯膜联动会是一个帮助，对于尤其是现在整个产业发展异构系统的过程当中，上层算法影响了下层算力供应方式的改变，也引起了很多存储使用的模式。那么产用结合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生产方跟技术的，就是用工艺的使用方来做更多的配合。就像我们在过去三年把我们的产品架构配合国产工艺来做整个重新平衡，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从底层技术计算核到芯内的互联以及存储的选择，再加上先进封装整合之后，来平衡工艺跟设计，取得最佳的成果，这就是所谓的产用结合。那么如果能够芯膜联动产用结合，就能够更快的加速我们 AI 产业的发展。
6: 据统计，国产芯片的商业化呈现分层落地的态势，物联网精简指令级芯片已实现大

0: 一步的去发展下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应用，那么 agent 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不管是软件硬件交付的一个模式，以后可能软件公司会不再交付软件了，而是交付很多 agent， 那用 agent 去 build skill， 然后形成最后的结果，那这个是一个产业发展的方向。 agent 会是一个未来不管是工程使用方或者是终端的使用方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1: 那刚才提到 agent 其实已经特别 C 端了哈，就是大众都能接触到的一个这么一个智能体。那如果回到就是国产 GPU 这个算力的赛道，您觉得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0: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数据中心云端仍然是算力的最大需求方。那么往外延伸，在未来 token 经济

0: 你是心肌缺血的事情，
1: 嗯，
0: 那么你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他一考虑，哦，可能是心脏心衰的事情，然后针对有目的的给你建议去检查，他能够带药，同时能够降解，降解以后呢，又不会造成炎症反应。我们根据我们目前最起码我们的关心模型，他所掌握的这个目前我们给他的反馈，这个病一来了以后呢，说怎么个症状，怎么个情况，他就说，哎呀，你呢？赶快就是绕过这个排队的人到急诊去，
1: 这太好了，
0: 哎，这样就会可以使病人本来应该过去发生死亡呀，发生严重并发症，能够最起码少发生一点。但我们不敢说这个病人在家里边，从家里边能够到医院这个路上会不会出事情，有时候这个我们说不能够去人为去控制。但有一点你知道，到了这个信息反馈给我这个模型，它就很快给你反馈出来，哦，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就不需要去排队。
1: 嗯，这样的技术的发展的进步真的太好了啊！我们说 AI 真的怎么能够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改变人类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用的一个体现啊！如果是患者的话，听到这样的一个刚才葛院士的分享，就是觉得是一个福音了。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其他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手术机器人、新药研发、基层全量辅助。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借助 AI 的方式啊，不管是提高效率，还是说能够产生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落地现在来看啊，就这几个方向，哪个阻力最大？然后包括像手术机器人，我看其实现在各大医院也开始用了，那到底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怎么样？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首先你提到这三个方面呢，我觉得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0: 但是你说这里问哪个更重要或哪个挑战
1: 更大
0: 呢？哎，我都觉得你好，新药的研发也好，我们基层慢病的管理也好，它是辅助我们医务人员，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它不关乎到生死。但是呢，你刚才提到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难度最大，挑战最大。
1: 嗯，
0: 我刚才提到2018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老葛与小葛的对话。一年以后，2019年，当时我请了好多的院士，临床的大专家，有一个开幕式的讨论。我们当时起的题目呢叫“未来医来”，就我们说人工智能未来能不能代替人？大部分专家是不可能。我们现在也认为呢，还有好多的时间去证实。但是我们有一个外科医生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这个缝这个手术，我缝三针，该缝两针，或缝的深一点，该浅一点，这个机器人做不到的。”我说：“你讲的对，但只要未来的这个数据量够大，这个传感器够敏感，就是他就告诉你两针就够了，或者我缝的深一点，缝的浅一点，他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而且很客观。”但是这里边呢，就牵扯到这个微米级的，你说我们缝这个血管，关乎生命的，那么它要非常的精确，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达芬奇啊，我们国内研发的所有的机器人，它其实呢，不应该算一个我们说机器人，它应该算一个辅助装置，因为我们还是这个把那个。这个操作杆啊，固定的手指套上去，然后进行操作，它可以帮助我们人完成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它还不能够自动去做，它还不能自动去思考，不能去判断。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就你刚才提到这三个问题，我可能觉得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它的挑战最大，而且呢，它真正能够完全替代人的话，可能还有很长的时间。跟那个投入。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问一下，就是其实虽然说 AI 在医疗诊断上，或者说现在是帮助到一些患者，但是大家第一，如果需要数据，其实就涉及到患者的隐私的问题了，对吧？就隐私的保护。第二呢，如果真的用 AI， 你的这个责任，医疗责任该怎么划分？就这个，院士您有什么样的思考？
0: 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人工智能的三个环节，算力跟这个算法跟数据，其实呢，这里边最关键的还是数据，还是场景。那么医疗数据呢，是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那么但是呢，患者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我们始终是不可逾越的一个底线。
1: 嗯。
0: 那么中国科学院学部呢，其实也关注到这个事情，我们呢专门有一个课题去讨论，我呢负责作为召集人，我们把一些伦理的专家、数据的专家、临床专家一起讨论了很多次，就是我们怎么未来面对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那么我认为呢，

0: 这医疗的数据，它的治理的框架应该有下边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数据可用不可见，由我们通过脱敏、加密跟联邦学习、可信计算机等技术呢，在隐私保护的情况之下，实现数据的共享共赢，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共识。第二个呢，就是权责分明，就是我们明确医疗机构、技术的开发者跟应用者，这个医生各方的责任。那我们建立可以全国城可以追溯的那么一个机制。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监管，因为有好多的问题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新的问题，就像我现在我们出现一个病毒，我们这个杀毒软件，那么这个新的病毒呢，就针对这个杀毒软件又出现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持续监管。我觉得在研发、验证、准入到临床应用当中呢，形成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监管，确保人工智能呢始终安全、可靠，还有最后一个可控。
1: 嗯，好，非常感谢葛院士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2: 趋势，那第三呢，我觉得比较火爆的就是具身智能和众多的 AI 的智能的硬件，很多的具身智能的这种企业呢也带来了很多他们的产品。那么我们说这些机器人企业呢，不仅是原来是由原来的这种唱歌跳舞，现在已经开始真正的走入到我们的一些生产生活的一些流程和环节当中，对，它也成为这个 WASC 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线了。对，那当然呢，我们说这些智能体的应用呢也是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那云天地飞呢也在2024年呢开始布局这个 AI 原生硬件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因为这是一个充满着技术密度和产品的创新密度非常相结合的这样的赛道，我们对这个也是充满着期待。
3: 听出来了，我们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很多的这些新的理念和新的产品技术，也关注到我们本次大会上所呈现的一些新技术给我们可以有赋能的一些点，是不是？
2: 对，是的。
3: 好，我们说从智能体，刚刚您也提到，还有现在的提及到更多的这个多智能体，再到智能体的这个互联网，郑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下来的亲历者，这一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变化或者说是发展的趋势，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刚刚也解释我们刚才所说，人工智能产业呢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
3: 多智能体的协同，也是我们云天丽飞现在正在深耕的事情，是吧？
2: 是的，通过我们的算力来去有效的来支撑这种智能体集群的更好的这样的一些落地。
3: 也就是说，就以前可能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单智能体，它只为它自己的这个工作来
2: 去聚焦在单一的一个场景当中，
3: 是
2: 发挥它极致的性能，
3: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不用去管别人。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一个性能或者说是作用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了，是吧？
2: 对，其实现阶段我们单智能体应用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机互动的模式，那么未来呢实际上是机器和机器之间互动。
3: 对，
2: 所以说像什么 A2A 的协议啊，包括 MCP 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落地啊，都是业内在持续的推动，对的解码的这样的阶段 decode 这样的一个阶段，来提升它的这种推理的这种效率。第三个呢就 IO 芯片， IO 芯片呢主要解决的是针对 decode 的这个计算密度的环节，采用一些全新的存算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让我们的这个推理的效率

0: 的，这个有个更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1: 嗯，是啊，我们下午即将发布这三款新的这个方案，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刚刚您也是提到了，现在因为 AI 的普及，这个 token 的使用量、调用量是大幅的增加的啊，而且这就增加了这个token 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包括说之前啊，就也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这个豆包他也说开启了这个
0: 收费模
1: 式，是。然后呢，三大运营商也是推出了这个
0: token
1: 的套餐啊，所以呢，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情可以说是降本增效吗？还是说是就是节约成本？而且我们云天丽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提出了百亿 token 一分钱哈。我在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非常的感兴趣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算力成本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我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这个 token 可以达到这个一分钱这样的一些高性能高性价比的这个算力的这种底座是如何来实现的？
0: 对，那个主持人介绍我没来。那么在推理时代，确实我们的算力底座应该怎么建呢？我觉得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吧。第一个呢，就是
1: 在通过自己的这种核心的技术路线，慢慢的在实现我们 AI 的这种普及化。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所做的这样一些工作？嗯，
0: 好的。其实呢，就是云天丽飞呢，一直呢通过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我们 AI 推理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这边的主要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架构的创新。那么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 GPNPU 的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迭代。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是第五代的这样的一个 GPNPU 的这种架构。那它本质上呢，是一个高效的 AI 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种单元。但是我们也兼容啊，我们大模型的一些主流的这种开发的生态，这样呢对我们的用户呢就比较友好，它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完成这种模型的迁移到我们的这些。

0: 那一般呢，我们谈速度世界的这个世界模型呢，大家一般追求的就是说我这个都生成东西要有想象力，要有创新力，画质要漂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至于说你是不是符合物理规律，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对于很多人说，我看到一个东西飞起来，可能更
1: 好，很开心。
0: 对对对。但如果说假设这个世界模型未来是应于机器人上面的，是原生的诉求不一样。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说能够更好的满足机器人本身的需要？那我们就选择了走技术原生这条路。那我们又基于大量的真实的数据，然后从预训练开始，从头训属于机器人自己的基础模型。摆脱数字模型对机器人的嫁接，对，相当是我们走了一条更难、更长期，但上限更高的路。对。
1: 这个我现学现卖，因为在刚才的那段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啊，我了解到，比如说我这个数据采集，
0: 对，
1: 它有这个从底层的、中层的到这个金字塔尖的这样的很难，
0: 对，
1: 这个数据收集。然后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物理的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
0: 对，
1: 可能对机器人来讲要求是更高的，
0: 对，
1: 因为它要适合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拿放不同的东西，可能这个，那么我们大概是从哪些角度来开始在这方面去做？我们大概这六款出来之前，
0: 对，
1: 做了什么吗？
0: 对，
1: 花了多少时间？
0: 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举两个方向吧，还是回到前面说的几个核心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清楚，
1: 看得更清楚
0: 啊，看得更这个方面。那过去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于数字世界的视觉基础模型，去后训练或加训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视觉模型。但是你会发现，因为它诞生自数字世界的基础模型，所以说它就会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限制。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这次呢就是发了，应该是也是技术社区首个吧，我们叫几何建模的视觉基础模型。它本身来说，它的建模方式几层就发生了改变。那这样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让机器人把这个结构、把这个远近距离可以看得更加可以识别得更加清晰，感知得更加清晰。对。你会发现我们走的路都是不一样，我们就没有说基于原来通用的视觉模型来去做微调，我们开始搞了一个从零开始搞了一个新的为机器人服务的模型，
1: 是等于从头我再来。
0: 对，对。然后另外刚才讲了，就像世界模型，那数字世界有它的世界模型，它要好看，它要有想象力，它要有创新力。但对于物理世界、物理智能来说，它需要的世界模型要高效，要符合物理规律。对，它不能它的预测，对吧？要符合物理规律。那两种做法，一种呢是我们基于说数字世界的视频生成模型去微调一个我们叫所谓的具身世界模型或者机器人的世界模型。那另外一个路子就是我们要从头训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更加符合物理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第二条路。
1: 实际上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条路我要从头开始走，
0: 对，
1: 然后呢走的可能比以往的这样一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挪过来用的这个可能时间更长，
0: 对，
1: 需要花费的精力人力更多，
0: 对，时间更久，然后风险更大，
1: 风险更大，
0: 门槛也更高，投入也更大，但是它的上限更高。
1: 就一旦达成，
0: 对，
1: 我的这个起点就明显要高于其他的这样。
0: 对。
1: 那么您觉得这个风险，您现在是还有，还是说在这六款的基础之上，我已经摒弃了很大的这样？
0: 会持续有风险，
1: 还是有风险？
0: 对，因为整体对物理智能来说，对整个具身智能来说，今天应该还是整个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技术阶段。对，大家老类比说，今天到了ChatGPT 几了，对吧？有人说三，有人说二。但我个人判断，可能也就顶多是一的阶段吧，顶多是一的阶段，就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过程当中也聊到了，比如说他提到了一个触觉，
0: 对，
1: 一个触觉，我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这样一些规划吗？或者这个您怎么来看这个？
0: 触觉是吧？
1: 对。
0: 我们还是回到第一性原理哈，就你看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来说，人的眼睛肯定非常发达的。
1: 对，
0: 对吧？
1: 主要是这个可能好是不是比较好解决？
0: 哎，
1: 我的角度理解
0: 啊，对啊，但是人的眼睛还是很高级的，
1: 复杂的
0: 啊，很高级的，比我们现在做的工作还是有很多的。我举个例子吧，第一，你看这个人的眼睛什么？它可以动态的变焦，
1: 对，
0: 那变焦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在移动过程中的识别就会非常好。第二，你会发现人呢现在对视频的识别也很好。那这两个东西呢，都是现在的机器人的视觉模型还是要进步的东西，
1: 有空间还有好大的距离，对吧？
0: 那回到主持人说的，你说的这个触觉的问题啊，那人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除了视觉非常发达之外，其实人非常多发达就是触觉，
1: 对，
0: 人有时候看不到的地方，他其实还是可以去执行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精细的一些操作，对吧？那很大程度是依赖于触觉，触觉其实现在在整个的具身智能领域，都还在早期的摸索阶段，对，我们也还在摸索，现在还有很多
1: 我是有点担心的
0: 啊，
1: 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弄错了，
0: 对吧？
1: 这个可能是影响比较大，怎么来避免，或者这个您放心的，
0: 对，
1: 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就是因为药品呢，确实不是特殊的，
1: 对，
0: 比较特殊的物品，对，是特殊的物品，所以说整个药品呢，整个摆放也好，整个的相关的管理细则也好，其实在国大药房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些标准的，对，那机器人进入到这个。

0: 环境之后，我们是要也要去满足包括理解这些标准。对，
1: 嗯，
0: 对。
1: 好，那么我们才回到这样一个药房的这样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场景的一个落地。那么作为这六款模型，
0: 对，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栈的这样一个大脑。怎么来理解这个全栈大脑？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栈大脑一般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全栈就相当于说我们要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它要有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其实本质来说就是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说看得更清楚，那下一步我们要解决摸得更清楚的问题。那现在是想的，我们希望他
1: 你看到了，我还得知道。
0: 对对，想得更明白。那我们下一步可能是说让他这个想得更加明白。
1: 对的，对的。
0: 对对，他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方向，这些问题需要持续的去解决。
1: 嗯。
0: 那我们只是说把这些问题打包成一个总和，我们理解成叫全栈。
1: 嗯。
0: 他就说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要面临到方方面面的问题。那我人呢是有个大脑来去克服这个问题。
1: 对，我可以做出。
0: 对。那机器人呢也要有个大脑克服，克服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把它说。代号就叫全栈，对，全栈就像说我们在解决分层解决不同的问题，有感知的问题，有预测的问题，也有执行的问题，对。
1: 嗯嗯嗯，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大家都觉得机器人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用提高生产力、解放人力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可以24小时不停歇。
0: 对。
1: 但是这个我再问一下，
0: 嗯，
1: 它真的能做到吗？它的功耗也好，它的算，它需不需要休息？它是不是也要去来缓一缓？嗯，这个我这。
0: 对。今天在一些场那当然第一个哈，就说如果把我们把机器人从生产力的角度帮助人的话，其实它在不同的场景，它完全可以是不同的硬件配置哈。你比如说可以在工厂里面，有些场景它可能需要更高的、更负载，它要搬起更重的东西，它可能整个续航的时间可能要更长。
1: 对。
0: 它可能在一些生活服务的场所，可能有可能就不需要它有这么大的力气，或者不需要这个还是看场景不一样。
1: 嗯。
0: 硬件配置上，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今天从人形机器人的角度，其整体的硬件的稳定性也好，包括说刚才讲的如何让它更节能这些方面，其实还是在比较早期的，还是有非常
1: 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对 对，还是要非常多，对吧？普惠的金融也好，包括普惠的民生服务也好，等等非常非常多的服务，公共服务也好，
1: 对的，
0: 那都是生活服务。那未来呢，我们希望说这些生活服务能够更好的走近于人。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具身智能就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达成路径之一。对，所以在这个维度来讲，蚂蚁宁波也是继承整个蚂蚁集团在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啊，对一些。
1: 那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技术迭代
0: 对
1: 更难一些，数据采集
0: 对
1: 更难一些，还是有其他的很多的难点，实际上都在这里面。
0: 从大脑的角度来讲，这个模型的架构创新和数据的这个迭代，两者是分不开的，其实
1: 分不开
0: 啊，分不开的。对，但只是过往大家谈数据谈的比较多，是假设的前提说是模型的架构。或模型的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确定收敛了，
1: 嗯，
0: 比较收敛的时候，我们说看更多的通过数据的 scale up 带来整个智能的 scaling law， 对吧？我们说智能涌现。但从今天机器人大脑的角度来讲，其实模型架构也有很多探索的空间。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模型范式它也不收敛，对吧？然后呢，数据本身呢现在还比较匮乏，所以今天应该说还在一个早期的阶段，需要模型架构不断的探索创新，需要数据更高质量的数据，更合理分布的数据，需要更加更快的。采集和生产，对。
1: 大家也关注，其实刚才我也涉及到这方面话题，就是大家会关注六款模型这样集中的这样一个亮相，
0: 对，
1: 在行业当中的地位也好，将来这样一个发展。

0: 年的核武器大家是知道它爆炸之后是什么后果，
1: 人工智能技术不知道，就 recursive self improvement， 就完全就可以自我进
0: 化，
1: 就非常危险。就国际社会能不能大家坐在一起来，那如果大家能不能说我们都保持在这个线之外，啊，我们不要触碰这个红线，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那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吗？
0: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
1: 对啊，就是啊。

0: 那我们再放眼全球的话，我们也知道全球的它本身有国家政府它的政治格局啊、地缘政治等等等等。其实现在 AI 它其实是两极分化，最后可能是少数国家、少数巨头企业掌握的这个技术和甚至于话语权啊。因为现在各个网络之间、主体之间，它也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没有从属关系。
1: 没错，
0: 更严峻的，它甚至有冲突。所以我们又看到2025年那个巴黎的人工智能峰会，它又提出了一些要我们叫签署一个宣言，但我们发现一些大国都没有签署，像这种碎片化的状态，你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就是这个现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不会短期之内不会消失。第二一点的话，因为各国它好多可能大家宗教背景不一样，所以对这个问题。

0: 一个更大的空间，但是仍然，我们这个空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1: 新的背景下，金融业提质增效、深耕实体成为核心发展导向。面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与科创产业的发展需求，传统服务模式难以完全适配。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技术的加速发展，为银行突破转型瓶颈、重塑服务能力提供了新路径。行业正迎来数字转型与实体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窗口期。那么，人工智能如何从降本增效的辅助工具升级为赋能实体发展的核心金融能力呢
2: ？AI 来了以后啊，开发者和开发范式已经被完全重新定义了。
3: AI 确实在体效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
4: AI 和数字化的技术发展，能够精准化的获客，做好数字化的风控。
5: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6: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7: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普惠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AI 啊，最近我们感到非常的紧迫。一项技术开始，它是一级一级传过来的哈。AI 现在最热是它的硬件，比如说寒武纪啊、壁刃为代表的 GPU。包括最新上市的长芯硬件先得起来，之后传导过来呢是平台，现在些模型也挺热的哈。然后再往前推进呢是应用端，应用现在明显热起来了，我们银行业就是应用之一。 AI 会把所有的各行各业都重写一遍，我们也是要面对重写的这一遍，都已经开始逼近应用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紧迫感呢？历次的工业革命它替代的都是体力劳动，可这是 AI 替代的是脑力劳动。我们金融服务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脑力劳动，哪家银行哪家金融机构有原材料送进去吗？没有的，送进去一点快递而已。有没有产成品送出来？没有的，说明你就是

他们一天使用的 token 量是330亿。我交流的一家金融机构，其中他们一个部门12个人，一直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所以这里面

0: 绕不开客户经理，他必须由客户经理最终去触达，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金融行业 AI 应用的一个公式啊，我们叫可信数据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一个可信的数据集去构建高质量数据治理的引擎，去构建可信全面的数据基座。第二个可解释的模型策略我们把一些专家的模型策略的规则去跟大的模型去融合去控制大模型对于这个一些风险啊，包括营销层面上一些判断啊，去控制它的判断去使得我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它是变成可解释的。第三个叫可控的任务规划我们通过专业的业务流程编排的能力去模拟整个客户经理他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些日常的工作的方式，比如说 scale 的形式，去给到大模型去控制它的一个任务的执行策略，
1: 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百倍甚至千倍都有可能。但是呢，人作为这个主导者的情形还没有改变，要能指挥，告诉他做什么，给他提问题，给他去拉通信息做判断，什么样的信息可以采纳，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做，都得担责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AI 就一定是一个辅助的一个点。数据不会让银行更保守，因为当他有这样能够指方向做判断担责任的情形下，其实他会更好的去做出判断。因为判断很多的时候，尤其越到高层的判断的时候，可能他就是在模糊环境下做判断。
2: 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用光点亮大脑，光可以一种近乎无感的一个方式去跟大脑产生相互作用。我们希望用光去建设一个大脑跟外部世界的一个桥梁，主要去帮助我们去了解大脑。我是孙刘洋，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我以前本科是在南京大学物理系，然后后来在 UT 奥斯汀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我是2021年正式加入上海微系统所，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从事开展这个脑机接口，特别是光学脑机接口这块的研究。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光去读大脑，一个光去写入信息，写到大脑里面去。另外呢，还有一个调控大脑，我们开发一种独特的这种光电转化的一个装置。那么用这种装置照到大脑上的光，变成一个可以直接跟脑子相互作用的这个电信号来刺激大脑，所以从而实现了一个光无损的、无创的去干预大脑活动这样一个方式。所以一个是读，一个是写。首先，我的整个背景，我跟光打交道可能有快20年的历史，包括我的这个研究本，比如说微纳光学、超快光学、荧光成像。当时在这个 UT 奥斯汀有一个讲座很深刻，就是讲这个人的大脑，它还是用的植入探针电刺激的一个方式。我们是希望能够

0: 更进一步，能够把这种光电材料直接作用在这个大脑皮层上面，直接把信息写入到大脑里面。
1: 之前马斯克说过一句话，就当你进入量产期的时候，有个叫量产地狱的这个名词嘛。
2: AI 算力需求爆发，引发全球存储供需结构性失衡，三大国际巨头主导产能并优先保障 AI 服务器供应，我国消费电子领域溢价权受到削弱。然而挑战中也蕴含着机遇，国产存储的替代率有望加速提升。
3: 两会啊提到的一个这个关键词叫智能经济新形态，这是2026年新给的政策新信号，是从人工智能到智能经济的一种新的商业发展模式。我们对于企业家来说，关键的竞争命题是什么？啊，谁先建成这个闭环？就是从 AI 算法到端侧的芯片层，再到这个应用生态层，在这三个大的板块下面，它是环环相扣的。谁能抓住这个发展的商机，谁就可能有机会啊，快速的找到下一波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
2: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两位嘉宾分别从全球供应链重构和技术突围的双重维度，为企业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把握发展机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不仅为企业家们提供了破局思路，更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
4: 非常荣幸啊，来到美丽的浦东，也参加我们 AWE 2026年的这样的一个论坛。那所以说，我们上海浦东能组织这样的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能够影响全球的盛会呢，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的强大。接下来我的题目呢，是结合着供应链给大家做个汇报。因为供应链来讲，它不是简单的一家企业的事儿，它是大家的事儿，是每个企业您怎么样形成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链条上一起发展、一起协同，才能创造价值。如果任何一个链条出现了断裂，那么就会出现风险。从境内，如果我生产成品出去到境外 C 国，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关税、什么样的一些技术壁垒？那接下来我到海外去生产呢？所以说海外加工然后再出口，这种模式以前是出现过的，包括现在只要你的背景是真实的，国家是鼓励的。包括右边也是委托境外加工模式，你比如说中国生产的电池，现在机器人里面的电池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到了美国去，美国如果装到了特斯拉车上去，你知道按照美国的通用削减法案，消费者是拿不到补贴的，因为用了中国的电池，那怎么办呢？所以特斯拉今年就要生产自己的电池了。那么生产电池它有技术吗？有设备吗？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浦东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所以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
3: 啊，一个是做 NAND Flash， 一个是做 DRAM 的，那。

们的市场份额都已经在超过10%以上，特别是这个长鑫存储，它在国内手机这个中低端的手机的配置上，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不光是存储产业面临的一个窗口期，实际上在我们显示面板，包括在光模块等多个领域，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跃迁。那大家都知道，其实显示面板啊，我是做面板产业出身的，其实我们的面板产业的全球的占比已经占到了70%以上。我们知道啊，这个提法当然也是改变着这个我们国家包括企业家要去关注的这个一次政策上的一个范式的提升。人工智能革命推动的就是智能经济的这个新形态。那这个新形态，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右边这三点，就是技术的这个革新，包括经济上的商业模式的革新，包括社会发展模式上的革新。所以这样子的智能体跟我们所有人类共通共融的一种场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当然在事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尽可能的注意风险的规避。那在这样一个智能终端异军突起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去发掘什么样的 AI 智能终端能够踩到这样的一个发展窗口期呢？第一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场景一定是 AR 眼镜啊，因为 AR 眼镜在国内其实在2025年首次它的销量超过了 VR 啊，全年的销量达到了50万台，正在这个迈向这个100万台的一个门槛。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0: 精细化的灵巧操作。
1: 嗯，好，接下来请教李彤总啊，就是我们现在从人形机器人，从了就是能动啊，现在肯定是能动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厂家推出的一些产品，
2: 对，
1: 包括跑
2: 是
1: 跳。啊，就是春晚上，
2: 没错没错，
1: 他也有很多的动作啊，
2: 对
1: 对。今年春晚比去年春晚的动作就要流畅很
2: 多，
1: 多了是吧？也复杂多了，做更多。
2: 对 对。
1: 但是呢，要会干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完全是跑跳的问题了，是吧？动作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个要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的话，主要是来自于硬件还是来自于大模型
2: ？OK， 那肯定还是来自大模型
1: 啊。
2: 然后我们把人机器人把粗浅的分，三个部分，它的硬件本体。他的小脑和他的大脑三块啊，
1: 嗯，
2: 那如果说你想让一个人机器人表演跳舞跑跳都很棒，实际上他不需要大脑，你的本体很强，小脑也做得很好就可以了，因为小脑嘛是负责运动控制的啊，小脑非常优秀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一个大脑。但是呢，你如果想一个人机器人去干活啊，那你就必须得大脑。那你需要大脑干什么呢？去感知这个世界，认知这个世界，去判断和决策这个活怎么干，来指挥你的所有的技能，就把这个活干完了。以及说的干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一些错误，有些干扰，你还得判断大脑来判断说，哎，我怎么解决这些错误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具身智能。
1: 嗯，
2: 为什么今天我们是个具身智能的大会啊？专门一个展馆专门讲具身智能，它讲的就是有身体的 AI， 只有当这个大脑好使了，我们才能真正去干活，真正解决说人机器人大规模商业化的问题啊、嗯！今天的核心点就在这里。
1: 嗯，哎，我觉得你刚才这么一说，我们还是拿酒店打扫卫生来说啊，
2: 是没错，
1: 这就是有点复杂。比如说啊，比如说打扫卫生
2: 是
1: 啊，有住客、啊、
2: 是
1: 把毛巾放在这儿，
2: 是
1: 也有可能是放在那儿，
2: 哎，没错，
1: 对吧？各个地方都有，它这个能够识别出来，然后把它理掉，
2: 哎，对，
1: 对吧？
2: 哎，您说的很对。
1: 如果把新的东西放回去，那可以规定啊，规定它，哎，
2: 没错，
1: 杯子放哪儿，毛巾放哪儿，这可以，
2: 没错。
1: 但是收拾的时候可就不一定，
2: 哎，
1: 别人不会按照比如说什么样的规定，我把毛巾用完了，我放哪儿，
2: 没错，没错，
1: 对吧？这就很复杂，
2: 没错，
1: 这就是一个大脑的一个训练，
2: 没错。
1: 那么秦朗这方面。在大脑方面有什么关键投入没有
2: ？OK， 秦朗实际上有非常强的一个算法团队，他在推动说VLA 具身大模型以及世界模型，然后的话不断的去训练，然后使得说他在整个的人机器人商业化当中去落地，是这样。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构建了自己这样一个具身大模型，现在的不断的在具体的落地场景当中在进行收集。物理事件的数据，而这个数据用来训练这个机器人。
1: 嗯，
2: 今天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如果说像在酒店里收拾房间，那我得去收集酒店收拾房间的这个物理数据。我今天要在餐厅中，比如说做个厨子，那我可能就收集怎么样在厨师的这个数据。那这些数据不断的这个训练，它才能让这个人机器人在这个岗位上去上岗。就讲说今天的话，秦朗做商业化就在不断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2: 啊，做一个具身大脑，然后完了以后，在各个场景收集数据，然后的话让他培养成一个这个岗位的专家，
1: 嗯，
2: 这样就上岗。
1: 好的，好，再请教李瑞总啊，咱们来谈谈，还是服务型的场景啊，那不管怎么样啊，别人来采购这台机器，不管人形的还是轮式的啊，他都希望便宜一点。对吧？都希望买家都希望能够便宜一点。同样的效果之下，我一定希望便宜一点。那么，对于比如说这个轻量化、低成本优化的这些方案，在触觉硬件方面会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把整个做成一个标准化的产品，这是不是就能有效降低相应的成本呢？
3: 嗯，对于整个机器人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成本来讲，我们说轮式人形也好。或者是双足人形也好，它其实更大的成本其实是在身体上，啊，还有它的处理器等等这些，然后其实触觉这一块儿，别管是视触觉还是其他类型的这个触觉，它其实占整个的这个成本，其实本身呢已经不算太高了，啊，然后呢，当然这个随着这个更加批量化的这个生产，这个整体的成本。

0: 还会持续不断的下降，然后这个成本，它也跟这个是最终应用的场景其实也是有一定关系。你是用在 to B 的场景，比如说在这种工业或者商业等等这些场景里面，还是说是用在 to C 的场景，比如说用在家庭的，它其实对整个成本的要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这个现阶段来讲，要让机器人现在的这些几十万的这个价格，让它整体的去进入到家庭，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哈。这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个技术上啊，这个其实从整个成本啊、价格这个角度啊，
1: 我补充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在服务业里，其实商业客户往往是从第一个月开始，他就划算就回本了。为什么会这样？
2: 这么夸张，一个月？
1: 对对对，为什么呢？因为在服务里，它大量是租赁的，它不是个买卖的。
2: 它就是像不买房租房，
1: 租房租机器人。就我们开玩笑说是你像雇佣一个人一样雇佣一台机器人，然后每个月月底付钱，然后你相当于说我签一个劳动合同啊，也是3年劳动，跟咱人一样。签个3年劳动合同给机器人，然后每个月月底，要么呢你选择说付给一个人多少钱，要么你选择付给一个机器多少钱。然后这个机器呢，一个月干的活可能超过一个人，但是它
0: 的状态、各种各样的力的信息、压力、摩擦力、滑动等等这些信息，那所以呢，这个那像人一样的这个触觉。
3: 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频，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可触摸的深度信息，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即刻前往苹果 App Store 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杂志 HD， 探索明亮的商业世界。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
2: 这个商业前景来看，如果说这个痛点能解决的话，它是不是很有未来，是很有商业价值的呢？
3: 对，我觉得这个需求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们认为，就是当然 AI 呢是提供一个技术的一个手段，但最终呢我们觉得是要解决临床上真正要提供一个价值，那同时呢也要有可验证，还要有这个，对吧，这个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需求。从商业上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今天呢，一方面是医疗资源还不够平衡，那在中国大多数的这个顶级医疗资源是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所以这个一方面呢是可以起到一个资源相对来说更加平衡的一个作用哈。第二个呢，本身

0: AI 的那个能力是可以去做增量，它跟可能互联网时代还不太一样。因为互联网时代呢，更多的时候远程医疗还是要占用一线城市一线医生的这个时间。
1: 嗯，
0: 但是呢 AI 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就像刚才主任提到的，还有孙院长提到的，是可以复制。
1: 嗯，
0: 所以当然这种复制呢，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说完全替代医生，而是更多的是为基层医生呢提供一个导航的这样一个作用，能把先进的医生的这些理念和一些诊疗的方式去给他做一个导航的一个指引。那从基层来讲呢，因为很多的这种诊疗毕竟它还是受这个医生自身的这个眼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很多的疾病它是有发生率的，那如果说10万个人里面一年发生一个，可能这个县城一个医生他未必可能能见过，但是这在中国的大型医院当中可能每天都会碰到这些病人。所以在这个里面，他的这种顶级城市中顶级医院医生他的这个眼界，那本身来说呢是很多基层医疗他无法去通过后天学习或者是训练得到。那么 AI 在这方面是可以做到一个我们叫这个能力的，像
2: 医疗方案出来以后他怎么执行好，注意哪些东西，我们很多要宣教。
1: 嗯，
2: 有的病人他一点知识没有，那你要从头讲起，
1: 对，
2: 这要花很多时间。
1: 嗯，
2: 但后面排队的病人又急得不得了，
1: 很着急
2: 啊，这个专家的有限时间里面怎么解决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我们现在也就是做着很多把常规的一些问题遇到的问题都做成语音，做成 AI 一样的东西，让病人一扫描你基本去可以了解。
1: 嗯，
2: 了解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什么问题针对你个人，你再跟医生具体交流，这样子效率就很高了。
1: 嗯，
2: 这个他也可以 get 到重点，
1: 对，
2: 他自己有哪些要注意的，和人家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2: 如果是大家都比较是相同的一些注意点，这个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这个就把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
1: 对，
2: 还可以带有一个科学普及医学常识的一个作用。
1: 嗯，
2: 让患者也注意到自己生活方面哪些问题。
1: 对对，因为患者其实医生接触到的患者他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对
1: 他的诉求有时候也不一样。
2: 是的，
1: 他担心害怕的点有时候也不一样，然后他的病史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医生来说处理数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工程。那么孙医生，您平时在坐诊的时候，您遇到过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还不足的地方呢？
2: 优点呢刚刚都讲了，这一方面来讲是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抓住一些要点，还可以帮助医生做一些医患之间的交流，这些常规的一些科普的科学普及医学常识，
1: 嗯，
2: 怎么注意点，我觉得。那么就讲到还有努力的空间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各个医疗机构啊，它那个信息数据不一样，不通，这是个大问题。他外面做了很多检查，他拿得来，医院这里讲这个。

0: 对，从资本来讲的话呢，我们非常愿意支持头部医院，那代表这个诊疗具有最广阔视野，也见过很多案例的，那这样子的一些三甲医院或者这个专家，那这个包括中华医学会，如果来牵头的话，去把一些各个领域里面能真正的能把它这个模型做好，就像之前说的，一方面这个病例必须得泛化。所以它才能 cover，才能覆盖到，每个患者他自身的一些情况啊，那都能考虑到。第二个呢，它同时水平也要高，它必须是专家选过来，而不是所有的这个，主诉加，结论放进去了就行了。其实一方面来说呢，它的水平参差不齐，只会稀释掉、拉低这个模型整体的一个水平。第二个来说呢，它如果没有中间的一个诊断的过程。分析过程。
1: 因为什么呢？它是跟人打交道，人打交道容不得半点差错。如果有差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产品可以重来。是这个状况，我们民众的健康会大大的保障，也会逐渐的改变我们整个民众对健康这个关注和意识。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现在手机离不开了。特别智能手机，哎呀，这个方便啊，也不要出门了，什么东西信息了解到，你点一下就可以，外卖就送到，或者是人家，快递就来了。那将来 AI 发展在医疗应用，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去自我的，如果在手机端能够有，它自己扫描一下，哎，能够发现有些什么问题，马上提醒他去就诊。那我觉得这个健康水平会大大提高，
2: 对，其实就诊的体验也会好很多。
1: 体验也好很多，但同时呢，对医务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以前呢，老百姓是等于是一个空白，他什么都听你的。现在他可以上网
2: 他很
1: 查一
2: 懂
1: 查，
2: 现在。
1: 他这多少懂一点，但是他懂呢，他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完整体系，它是一个碎片化的。因为你一生毕竟经过多少年的课程教育、实验研究、临床培训，这个过程不是讲靠一个手机上面就能取代你。那我们老百姓要知道这么，这个是帮助你提醒你，但最终你还根据医生根据你个人的具体状况做出一个最后的判断，你是适合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怎么去做，这个还是要听医嘱的。
2: 好的，张江总。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势所趋，特别对于很多的年轻医生来讲，他在生活当中已经开始经常有什么问题问豆包、
1: 对
0: KB，
1: 对，这个很常见。
0: 他已经习惯了，所以自然呢，他在临床、科研、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他也会问，所以对他来讲呢，我觉得这个习惯不难养成，所以他无论说，所以现在呢，当务之急是我们需要一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 AI 系统，不管是官方也好，还是说我们的高水平的医生来组织做这个事情啊，他。

0: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 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 WAIC 4x24小时直播大放送的演播室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江宇飞。那今年大会的主题呢很有意思，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年大会的议程设置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不再讨论和 AI 可以聊什么了，而是开始真正的追问 AI 究竟可以干成什么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接下来这场对话将会给大家带来的探讨。从能聊到能干，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呢，它背后的变化是整个产业链的转向。 AI Agent 智能体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医院、工厂，走进企业的日常运营。它不再是问一个问题，而是完成一个项目了。这其中的跨越底层支撑的科技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麦富时 AI 首席科学家梁征先生。梁先生，欢迎您。
3: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来自于云之声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黄伟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观众好。
2: 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或者说以年纪的一段时间以来啊，
4: 嗯，
2: 大模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了，但它真正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 Open Cloud。啊，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震撼啊，所以让大家对于 AI 的这种互动方式有了比较颠覆式的变化。那两位其实在这个 AI 智能体的这个运用当中啊还会有所侧重啊，比如黄先生呢，可能更加多的是运用在医疗这个领域当中啊。那梁先生呢，可能更多会去帮助一些企业去做赋能，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消费型的企业啊 ，to B 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参与。那么，两位觉得我们未来在布置智能体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是在某一个行业去做纵深，把一个场景做透、做深、做完全，还是我们应该去横向的去将它的范围尽量的广，能够覆盖到千行百业呢？两位有没有不同的观点，还是都认同啊？可不可以分别给我们来聊一聊？梁先生怎么看？嗯，
3: 我请那个黄总您先谈谈。
2: 那黄总有请。
4: 其实哈，我是觉得说，这个可能取决于不同公司的一些商业战略。从能力本身上来讲的话，这两个同时做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工智能其实本身它的使命就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吧。当然了，说我们在医疗行业，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年。那其实不同阶段应该讲说，其实我们是给医院的不同的在这个很长的链条上面去解决不同问题。比如说某个阶段，我们是解决这个医院的效率问题，我们能够让这个医生能够更高效的完成他的这个诊疗这个工作。那我们也可以说阶段性的，我们可以帮助医院去提高他的诊疗的一个质量。所以在医院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很长的链条。那今天呢，我们的智能体呢，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医院里面去帮助医生去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帮院方来提高他的这个诊疗质量。那我们甚至还把这个智能体应用在一些医保方面，我们是能够让这个守护好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救命钱，能够让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您前面那个问题说医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根据我们过去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讲的话呢，需求一直在变，
2: 嗯，
4: 需求一直在升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2: 嗯，
4: 所以当然可能说从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不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有安全的杀伤机制。这个安全杀伤机制呢，就是我们保证智能体在执行一些敏感的操作，特别是编写代码来执行的一些操作的时候，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箱里面来进行。这样的话，万一这个智能体出错了，它也不会对我们已有的业务系统或者现在的一个工作系统造成一个影响。然后第三个，能够让它刹车，其实我们也是要借助我们的 harness 工程，在 harness 工程里面，要借助这种中间件的方式，把对工具的调用包裹在一个中间件里面。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通过中间件的机制把这个调用给它截停了。那所以这底层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的细节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其实我们看到有技术标准所铸构起来的这个安全垫还是非常厚的，所以我们担心它可能对于数据隐私的一些未来的风险啊、担忧啊，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手段去进行预防了。我们这次大会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其实就是治理，刚刚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边界在哪里，其实就是治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治理的这个标准究竟由谁来定？是从技术公司出的。那我们对于 AI agent 未来对我们产业的赋能，我们只需要往正向去想，不需要过多的去担忧风险，并且我们在风控方面也已经做好了一些技术的措施了啊。非常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的对于智能体的探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也希望两位可以展望一下明年的 WAIC， 两位希望智能体的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可以给我们展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形态？王先生，
2: 我觉得去年我们在谈 AI 呢，可能更多是聊天。今天呢，我们谈AI 谈智能体的话，我们是谈智能体可以工作，甚至可以长时工作。那我希望说明年能看到的话 ，AI 就是我们的 AI 智能体是可以创新，因为今天呢，我们智能体做的很多是一些人类可以做到的，那可能说今天智能体能够做得更快，甚至比普通人做得更好，或者说和人类里面最顶尖的人做得相当。那有没有可能某一天，这个 agent 它能够做出一些今天可能很多科学家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 AI 创新。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是达到了或者接近了 AGI。
1: 所以我们现在 AI 是可以帮我们做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去开始做创新，那是我们明年的一个期待了。
2: 对，
1: 梁先生怎么看？
0: 就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对 AGI

0: 就是要命的，就是大家一旦就觉得，哎，我们今天亏了十公分，我明天亏了十公分，哎，就受不了，会有这样子一个情绪，就会让他啊去追最高的这种措施。另外的话，还有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叫视网膜效应，就是你如果是哎，我今天看到了一只涨停的个股或者是涨停的板块，然后过一段时间，你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股票的消息，这个板块的消息，每天都在那边受煎熬，每天都看它烈火喷油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导致我们个人啊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犯错。所以对于整个的一个行情里面，其实说我们就说了，就是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克制，要不然本来只是踏空啊，只是一个心理层面的损失，到最后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真实的一个账户的损失。
1: 就是在交易的时候尽量让自己少受情绪的影响，但是FOMO情绪在行情上涨期、题材炒作期分别会催生哪些典型的非理性的行为呢？这些行为又是如何放大我们的亏损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听二位的分享。陈杰，
2: 对，首先呢就是人们呢就是个做投资的时候啊，根据理性原则、理性人原则的话，你应该是觉得这个股票或者这个标的未来的空间大不大，未来的发展前景好不好，这个是理性做决策。但是呢这个FOMO情绪产生之后，让投资者去做决策的时候，是它正在涨，或者是别人之前买了已经开始赚钱了，而我现在没有，所以他的这个决策基础就已经错掉了。那么在查理芒格啊，这个关于这个FOMO情绪，他有过这样一段评价，他说这个股票市场不会因为你的邻居上周得到了一辆跑车的奖励，然后在下周奖励你同样一款。其实他是用一个段子的方式形象地告诉你，你不能拿别人已经发生的经历去推测你也会一定会这样，但是呢你的这个FOMO情绪的错失焦虑恐惧症，他会暗示你这样。查理芒格呢也在这个股东大会上的时候总结过这样一段话啊，他说，我跟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从不担心错过什么机会，我们只担心自己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直反思，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理性的，这样做是不是对的，而如果一旦检查下来发现自己犯了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行为金融学或者是非理性的错误的话，他就会及时纠正自己。那这个就是大师们给了我们打了个样，他们是怎么来避免这种FOMO情绪的。丹尼尔卡尼曼，这个就是思考快与慢那本特别有名的书的作者，他呢是2002年的时候凭借研究这个前景理论啊，然后就是人们这种错失心理
1: 的角度，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踏空，怎样可以更好的克服怕错过的这种心态，避免被市场情绪牵着走呢？我们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陈杰，
2: 对，我在这个上期节目上给大家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全球目前为止公开记录就是收益赚的最好的巴菲特股神吧，他其实没有一次去抓住这个所谓的科技股的浪潮和行情啊。他在60年代的时候电子热他错过了，80年代计算机问世的时候他也错过，比尔盖茨他的好朋友比尔盖茨拉着头他的手说，哎，我们的公司不错，你可以买点，他说我不懂啊，所以我就不碰，后来象征性的买了100股，以至于后面的这个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其实巴菲特全部都是踏空的，但是他依然能够获得60年6万倍啊。就是为什么会能做到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是他有一套自己的打法，这套打法呢就是我们说过叫戴维斯双击嘛，他在日常的时候通过大量的阅读财报去找到那些优质的公司，专门等到低估的时候啊，低估有可能是因为熊市，有可能是因为市场的恐慌，有可能是短期业绩低迷，然后他通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对他知根知底有把握，当他的股价出现短暂性的低估之后呢，他就会积极的去拥抱这种低估，然后长期陪伴这种公司走出困境，或者说未来蒸蒸日上之后走到牛市当中，发生估值提升加业绩增长戴维斯双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巴菲特的盈利
0: 比较好的收益。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错过这段行情的时间啊，你去好好的沉淀自己，对吧，你去真正的学习啊，这是这种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板块啊，它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估值的一些方法，打厚自己的一个整个一个投研体系，我们去迎接下一次的机会，对吧？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等到这一轮行情如果有啊回调等等，你到时候哎充分的武装了自己，你再去上战场，说不定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请二位简单的总结一下，普通的投资者应该如何来识别并控制 FOMO， 做到不错过好机会，不追高坏行情。陈杰。
2: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多看一些史料，就看一些历史上啊那些投资的名家或者一些名人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到目前为止这个金融市场啊都还没有超出过200多年金融发展史的这种范式，没有超出过，所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事情在历史上都已经预演过或者演

0: 过一遍了，上演过一遍了。比方说这里面有两段经典的案例，就是索罗斯哈，他在这个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那个股价每天在涨，涨得非常疯狂的时候，他起先是看空的，但后面他受不了了，他觉得我不能跟趋势作对，他就反手去做多了这个互联网这个行情。他反手做多呢，在做多后的一个季度里面产生了非常正效益，就是把他过去一年的看空的亏损都弥补掉了。这时候呢，这个人就开始慢慢的昏头了啊，紧跟着呢就继续看多了这个互联网，
1: 让人更有尊严的释放生产力，
2: 探索螺旋式上升的路径，就是在重新发现人的不可取代的价值。
3: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4: 人工智能非

0: 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
1: 并不太相同，跟我们以前所用的那些这种堆算力建立一个单纯的建根纳集心也不相同，它相当于是把更多的这个算力有效的聚合起来。我觉得从用户的角度和真正未来技术前进的角度，可能有这些特征。
2: 嗯，那刚才大家都在讲这个超节点和以往这个感觉平铺不太一样，感觉是要垂直向上啊。我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信息是不是像快递员一样，就是原来呢是在一排排平房之间送这个快递哈，那现在是要乘着电梯向上去送这个快递，就是这个单位时间内配送的速度又快了，然后送的东西也多了，那超节点是不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呢？
1: 我觉得您说这个比喻呢是应该也是比较恰当的。其实呢，有电梯以后肯定还是在楼房里了，他送的这快递呢不仅仅是能够送达他整个这个楼道的里边每一个人，同时我觉得有超级连接以后呢，相当于这个楼的每个不同楼道中间的隔离门也打通了，它可以呢达到每一层，到了每一层也可以到每一个不同的楼道里、不同的家里把这个快递送过去。因此呢，我觉得它其实真正是一种从机制上、从原理上的系统创新。
2: 算力产业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为什么现在需要超节点？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1: 现在大模型随着它的规模定律出现以后，那么参数在不断的扩大，上万亿参数，甚至2-3万亿参数初期都已经出现了。那么对于他们的训推，可能不能像在我们以前那样，在几十卡、百卡这样的一个集群上去做计算，出现很多通信拥塞的问题。这是因为这几年我们虽然看到单卡它的算力在不断的增长，但是从通信带宽、内存带宽的增长还是没有赶上这个单卡算力的增长。因此当他们组成一个比较大的集群的时候，整个集群它的通信效能就不如我们预期的那么大。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这个超节点的技术来进一步支撑未来更大规模集群的训推中间的高通信信息传递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同时也是为了支撑更大的这个参数，所以有更大的这个内存把它连接起来。
3: 通俗来讲，传统集群是多台独立服务器通过以太网或 RASE 组网跨服务器访问显存。

0: 其他的一些光啊、用铜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1: 比如说散热啊、液冷啊这些，包括您刚才说的，到底是铜互联啊，还是光模块、光纤传输？在这些环节里边，您觉得现在最缺的，以及未来可能前景最好的是哪一块呢？
0: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散热这些技术，其实我觉得这些技术肯定也是会快速的去发展。除了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在做这种冷板式的。那冷板式的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怎么通过一些微流道呀，通过一些两相的冷板呀，很多的技术。那这里面我认为确实可能会也会很快的去发展。
1: 接下来请教一下易总这边，您刚才也提到，就说这个超节点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在推理这个层面应用会比较广哈，就是什么样的企业你要评估要使用超节点，对吧？那么在阿里云的整个客户的使用过程当中，就是他有没有跑到真实的业务里边去？您可以结合您的模型和客户的实际使用的需求，就现在就是训练侧和推理侧各自的这个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开始部署了，并且真正用到这个实际的生产和应用当中了。肯定还是推理是最大的场景，因为就像我们其实发布了这个M890 的64卡超节点。那么我们也是和这个前沿的工业级的大模型，比如说前文 3.8MAX 或者是 Kimi 的 K3 啊，这种类似的这种万亿级的参数模型都完成了适配啊，所以这块的话推理的用量其实是最大的啊，包括其实应用场景刚才建军总讲，像一些AI coding 啊，或者还有一些这种视频生成啊等等，这种场景都是广泛的应用。那么在训练场景下呢，更多的还是一些端到端的后训练，或者是一些这种世界模型的仿真。那这块呢，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新兴的领域，就是在自动驾驶啊，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啊这个领域里边。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小的模型啊，其实在超级点上其实并不是强依赖，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还是要选择对应的场景来去选择对应的技术架构。对，这些模型的话更多的还是用少量的卡或者是一个小范围的资源就其实就够用了，并不强依赖超级点。
1: 那如果就是畅想一下啊，比如说在更大的这个商用场景。

0: 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

0: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能级。
1: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
2: 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3: 通过债券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创新路径和产品，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和清结算的完整跨境服务链条。
4: 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平台的延伸，
5: 积极的提升境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波动、分化、韧性。全球资本流动新格局下，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与资本项目制度型开放协同共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0: 副总经理张磊，上海银行业务总监武俊，交通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唐建伟，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呢，和我们原来一直在讲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还有上海这个财富管理中心建设、风险管理中心建设都是有关联的。离岸中心行动方案它所设置的一些方向，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今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要往前走的一个方向。从路径上来讲，离岸市场是更接近国际规则的方式，先行先试，然后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基本的方向。进一步来讲，就是要通过离岸人民币从支付结算货币进一步要变成我们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可配置，是英国的模式、日本的模式。最后的结论不是说要学哪个方案，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身的实际，根据中国现在在整个国际地缘政治博弈过程当中的战略，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第三个呢，做什么？这次行动方案呢，它也是按照由易到难，由相对比较安全到相对比较风险高的业务来划分的。重点呢是六个方面的业务，一个是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第二个呢是自贸区离岸债，第三个呢是离岸债保险，第四个呢是财资中心的资金营运，第五个呢是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再一个当然是非居民个人金融服务。离岸中心呢要有一个统筹发展和统筹这个考虑安全监管的问题。之所以搞离岸中心是要考虑风险，但是离岸中心本身也是有风险的。行动方案里面专门有这么一节来讲监管和风险防控，我们要客观地来看待风险。真正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真正一个强大的金融中心，不是不发生风险，而是说发生了风险以后，你有没有能力及时的化解，然后重新开始。

0: 当前这个一个很重要
1: 清算所做强做大人民币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助力货币政策传导和债券市场风险管理。近年来银行间利率衍生品产品类型逐步丰富，市场体量稳步增长，挂钩标的已基本实现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等利率的全覆盖。第二，聚焦开放大局，强化一点接入的枢纽功能，服务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债券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创新路径和产品。

0: 品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和清结算的完整跨境服务链条。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与欧青、明讯等国际中央证券存管机构互联互通，推进互换通机制优化，在这个互换通上面与交易中心合作，拓展更多的这个衍生产品。我们将还在今年年底之前与交易中心合作推出一带一路上的三个小货币，人民币对新加坡元、泰铢和新西兰元的这个中央对手清算。三是服务金融五篇大文章，满足市场多元化融资需求。上海清算所发挥登记托管和集中清算双支柱联动优势，全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设。今年上半年，清算所支持科创、绿色、养老等主题债券发行，发行金额约6770亿元，丰富科技、绿色等指数化投资产品供给，引导金融资源更高效流向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共新增债券指数14只。同时发挥
1: 到这个股票市场，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整个资本市场
2: 想参与主体，使得未来这个市场啊流动性更充裕啊，而且它会让定价啊更有影响力。外汇交易中心啊一直是这个全国银行间市场的核心的组织者啊，具备集中统一啊、规范有序、自主可控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啊。所以通过持续创新，将境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啊延伸到离岸市场，会成为本次离岸人民币外汇业务试点的一个交易的主平台啊。然后到2024年哈，正式在银行间市场上线了自贸区人民币的外汇交易服务，而且明确货币的符号是 CNH， 首次啊将境内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啊延伸到离岸人民币的外汇市场啊，而且参与的主体啊是由自贸区的金融机构同步啊扩容至了境外的金融机构。截止到目前的话啊，这个平台上可交易的币种啊，基本上覆盖了全部发达经济体的货币啊与主流的新兴市场货币。交易时段啊从早七点啊持续到次日的凌晨3点啊，这有利于助力啊境内金融机构通过主场练兵来提升离岸的定价能力啊，从而
3: 的这个概念。目前啊自贸区的基础设施的这套运营逻辑基本上还是按沿用了我们在岸的那部分业务的这个操作方式。下一阶段那我们致力于啊不断的优化改进我们的一些操作的流程，使得啊大家能够更顺畅的来参与这个市场。第三个呢方面就是从长期来说，上海这个自贸离岸债市场可能还需要一套啊自己的跟国际化、跟国际上接轨的这个法律法规体系，要建立与国际上接轨的同时又是本地化的这个啊法律法规体系，以及啊仲裁的一些机制体系，使得参与的机构能够比较低成本的能够在上海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说一有什么事情我需要到香港去打官司，我需要到伦敦去打官司等等。这个就能降，既能降低它的操作成本，其实也能减少他们在这些业务开展过程中间他心理上的那些负担，心理上的那些不安全感。
4: 接下来还是请我们张总啊，清算所兼具中央对手清算和债券登记托管的双支柱的功能，那么在支持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拓展跨境资本流动深度和广度方面积累了哪些有益的经验？那么在产品创新、服务优化等方面呢，今后还会有些什么规划？
0: 我重点要说的一个是预览发行模式，它这种模式它可以紧紧的跟自贸区离岸债放在一起。最开始叫预览债，它是跟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就以预览市花命名的这样的一个一种模式。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就是监管穿透，就是以前的那个发行外面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所以监管一直就比较担心，因为你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的话，我既符合了国际标准，同时我清算所也有一本账，你这个监管部门可以随时看到。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就上海市政府特别支持这个预览发行模式，就是他专门拨了一笔钱给补贴，那么他的补贴就。

0: 从实验室里更多是从零到一原理上的一个探索，我们在一些小型的比如说啮齿类动物上面验证了我们这种光电调控的方法可以取代部分的像利用这种刚性的电极或者传统的植入探针电刺激的一个方式。我们是希望能够更进一步，能够把这种光电材料直接作用在这个大脑皮层上面，直接把信息写入到大脑里面，这个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可以验证了像治疗癫痫、治疗帕金森、治疗运动障碍这些一些典型的模式动物上面验证了技术的可行性。研究的下半场就是去把这种可行性、原理上的可行性变成一种真正产生一个社会民生价值的一个场景。我最终还是对未知的探索，前方一片黑暗，但你在黑暗里面寻找到的那个光明，那个光明是可以是真理、是真知，是一种全新的一些科学的答案。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内核。我回顾自己，我觉得兴趣、好奇心是做这种基础科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所以也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个光学的背景加脑结构的背景结合起来，能够真正开辟出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更远一些，我们希望能打造一个从能够用光读取、光调控、光计算这样一个全光的这个研究平台。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目标。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5: 同步推进产业生态建设，吸引产业链上一大批龙头企业落地。从过去单颗定制到如今批量产出，从造卫星到用卫星，浦东正全力构建卫星产业系统运营、卫星研制、终端设备、场景创新一体化全产业链。
6: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当我们用手机查看天气预报，用地图规划路线，在线观看全球直播，这背后都离不开卫星的支撑。卫星从神秘的大国重器，日渐成为驱动数字经济的太空新基建。从科研实验室的精密设计，到智能工厂的批量生产，再到解决

0: 科学研究哈，它既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包括像我们国家两弹一星，它整个一个研发过程啊，但它也需要这种只争朝夕的轰轰烈烈的爆发力。比如说现在很多科技的一些亮相，产品的亮相，所以二位怎么来看这种安安静静的研究和轰轰烈烈的，比如说技术成果的一个转化？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轰轰烈烈和这个安安静静，它在卫星里面，它并不是对立的关系。那么在卫星里面有很多关键的技术呢，比方说我们这个卫星的总体设计，比方说一些这个核心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与制造等等，这些呢就是需要十年磨一剑这样的定力才能把它做得好，做得可以用。没有轰轰烈烈这样的一个冲动，那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呢就是很难去冲出我们的这个卫星厂房，很难去走向市场。
2: 静呢，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技术的积累性和一个长期的竞争能力，那么动呢，其实是，能否把这种技术转化为一种，产业价值或者是商业模式？就比如说我们去做，我们的天地一体技术闭环，然后我们做部署了好了这种规模化的这种场景的试点部署，其实这些每一个过程其实都可以看成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所有的东西其实又是在整个工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收敛的一个结果。其实它没有一个单点的爆发，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动和静其实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存在的。
0: 那么我们再来展望一下这个未来3到5年哈，到那个时候，整个这个卫星产业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技术。

0: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投资者保护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全行业久久为功，让投资者不仅看得见收益，更拿得住信任，共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在波动加剧的基础上，又放大了杠杆。
0: 我国的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中小投资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资本市场全局和证监会的工作
2: 锚定获得感，我们致力于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以投资者为本是最根本的落脚点，是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回报。全行业呢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离投资者获得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我们国泰基金呢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坚持2条原则。一个呢是将投资者的获得感纳入核心的考核，在产品的设计上呢，我们会坚持逆势布局权益类的产品，然后发行浮动费率的基金。我们不会去追逐短期的热点，也不会迎合投机性的需求。第二呢，是要着力构建全谱系的量化类产品体系，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便捷透明的投资工具。我们相信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是要体现在能不能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上。那第二点呢，就是构建多层次的投教体系，让陪伴就是更有温度、有深度。投资者教育是投资者保护的一个基础性工程。今天呢，在做好线下投教工作的同时啊，越来越多的机构正在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来构建覆盖公众号、视频号等
1: 效益。在波动加剧的基础上，又放大了杠杆，所以带来了很多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不太适应，所以应该说我们期货行业，做好投教工作的重要性、特殊性，更为显著。那么面对市场新的情况，我想我们怎么去做呢？期货行业的本质，我们叫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资源配置。我举个案例，很简单，以前我们东北这个地区种植玉米和大豆，农户都看我上一年我玉米卖得好，我可能下一年我就多种玉米，但是带来就是新的一年都种玉米了，玉米价格反而跌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是所有的农户都看远期的。

反诈宣传中去，将反诈打非和投资者教育相结合，营造理性投资的社会氛围。国信证券在西湖边上有一个国家级的投教基地，叫白沙泉投资者教育基地。公司组织员工成立反

0: 好的那个栏目啊，包括像深夜食堂、集体实验室、然后调研天团、Tech Talk、然后小黄鸭基金课堂这些，我们会发布一些固定内容的栏目，然后呢，实现投资者的全周期性的陪伴。最后啊，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风险前置教育做得好不好呢？不在于我们到底说了多少，而在于投资者在做每一次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能不能想起我们这些陪伴性的声音啊？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对。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发挥专业的力量吧，引导投资者来敬畏市场，理性决策。
1: 感谢。那么其实刚才咱们倪总的发言让大家看到，咱们的投资者教育的工作实际上早就已经从于无声处起惊雷进入了润物细无声的这样一个状态。刚才其实陆总在主旨发言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期货的产品它未必就一定是高风险的，但是我们依然还是想知道，作为这样一种特殊的高专业性的期货的行业，那么我们的投资者应该从哪几个角度，就是咱们的渠道啊、产品啊、内容方面，如何去让投资者更好的去传达我们期货的一个投教的理念呢？
2: 就是期货行业，特别是期货公司啊，怎么来利用衍生品工具来规避风险？那首先呢，产品化是一个最好的路径，比如说叫商品 CTA 的产品啊，这个是这个结合大宗商品这个抗通胀的因素啊，比如类似于黄金啊，打造一个多商品策略的长期持有的这个 CT 的产品体系。下一步呢，应该说我们这个也会结合整个期货发展的趋势啊，会推出比如说全类商品指数的产品。第三，真正做到了这个根据大宗商品的波动周期来实现稳定的增值。所以其实期货行业的这个专业性的产品能给投资者提供一个资产配置和稳定增值的好的投资的策略。那么第二，在渠道方面啊，比如说交易所、知识期货公司、联合高校啊，每年我们都会办服务学生的专题的期货的培训班，比如说也是交易所支持啊，有我们叫产融的这个投教基地啊，有走进实体的产融的实践活动啊，那我们也会根据交所的支持啊，去配合这个包括走进实体、走进产业和包括对上市公司的一对一的这个套期保值和套保会计的培训。那么这都是通过渠道去实现的，所以我想投教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起努力啊，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谢谢。
1: 谢谢陆总。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宣传和教育。那么感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
3: A great role because the idea as a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y is to become really a focal point here for the Chinese industry.

生物梅里埃是一家家族公司，是全球微生物体外诊断的领导者，它的历史堪称人类与病毒较量的历史。我们希望把中国打造成一个能力平台，从创新的这个角度反向赋能全球。1978年，家族的创始主席阿兰梅里埃先生就来到了北京，当时与我们中科院进行了很多的交流。1998年，生物梅里埃正式进入中国大陆，那么逐渐把在上海的这个职能转化成大中华区的这样中心的一个职能。

0: 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2: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些卫生，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0: 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跟国际的疫苗巨头跟 GSK 有什么差异。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在我们对病原菌这个编辑的能力上，因为常规大家做做大肠做做酵母其实是很容易的因为编辑工具很多非常多研究里非常多，基本上是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能做，但是做病原菌就不一样了一个病原菌可能一个博士读五年都不一定能够搞得很好，所以这一块它的工具也非常少，像我们知道 CRISPR 这些非常新的方法在病原菌上其实都是走不通，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就我们现在能对大多数的这些病原菌常见的需要疫苗的需要疫苗迭代的然后缺少疫苗的这样的一些病原菌我们都能做非常好的，就我们叫无痕编辑高效编辑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我们也在找，那我们能编辑这个病原菌之后，我们能做什么应用？我们找的这个方向，我们叫 OMV 叫细菌外囊泡有点像咱们可能更多听到的像外泌体，细胞的外泌体，它其实是细菌的外泌体。我们知道 mRNA 现在大家可能被称为说是病毒疫苗领域的下一代技术，所以它地位就相当于是在病毒领域的 mRNA。那这一块的话，其实国际上有一个重磅的全球第七大畅销的疫苗，每年卖$13亿的这个产品，其实用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OMV 去做，只是说它用的是一个提纯的工艺去做的，所以它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这个平台最核心的就是说，我们能通过就传统的方法把这个病原菌去培养，然后去破碎，破碎之后呢，用一些非常复杂的咱们体外工艺把这个囊泡给提纯出来，所以它遇到了非常多问题，比如说像原来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品种，它其实安全性有很大的风险，它在英国上市的时候是说你打疫苗的时候同时给你开退烧药，这个在中国从来没见过，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希望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编辑，我们最后能够让它不断的分泌这个囊泡，这个囊泡出来之后不需要再做任何的体外工艺的，比如说优化啊什么，你要去除上面的一些有毒性的东西都不需要。那我们分泌完了之后，这个东西直接就能拿来做疫苗，所以这个是我们通过对病原菌的编辑能够实现的。我们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不管我们怎么去构筑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化，我们叫工程化 OMV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这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做工具的开发，包括说每个模块怎么去做安全性的提升，怎么做有效性的提升。我们现在目前走的最快的是这个B群脑膜炎，基于我们这个 OMV 这个平台，那现在已经是正式提交IND， 也是获得受理。那同预计的话，我们是在明年上半年会在中国和澳洲同时开启这个一期临床。那因为这个品种其实在中国是属于这一类的首个工程化的这个 OMV 疫苗产品，也是 B 群唯一的一个活跃的这样的一个临床阶段的产品。在过去五年，我们就形成我们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作为这个非常少数的这个创新疫苗的 biotech 来说，我们怎么走出去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包括我们在跟投资人聊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那中国的疫苗的 biotech 这出路在哪在中国没有先例，所以你就很难去给他一个非常幸福的。但是我们通过过去几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我们跟上市疫苗企业的这种合作，对吧，我们能让他看到说我们这个平台是真的有价值，我们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而且能够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不是说我做了一个 deal 之后我就没有下一个，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整体上在整个公司的发展策略上，在过去五年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短中期我们能够去快速的去创造一些稳健的现金流，那长期我们肯定是希望走创新走国际化这样的一条路线。那基本上在中国，我觉得短中期这个战略那目前应该开始进入一个收获期。那长期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能把一些很全球创新的品种，因为我们也大概知道说在全球在创新细菌疫苗这个领域本身数一数可能真的是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就是说有哪些 biotech， 然后有哪些这个大的 pharma 在做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多，所以它行业壁垒技术这块还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通过平台的这种不断验证之后，未来能够把一些更创新的全球创新的这个品种我们能够去走出去。现在国际上整个生物医药其实都在谈这个出海那其他领域其实已经有很多都能够实现非常成功的一些出海那疫苗这个领域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稀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作为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比较创新的 biotech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羽冠生物创始人兼 CEO 林秋斌认为，羽冠生物用产品授权加共同开发加技术服务构建商业模式。

0: 短中期聚焦稳健现金流创造，通过升级换代产品快速验证平台价值，长期致力于以全球未上市的差异化重磅品种为核心，推动中国创新疫苗出海，打造全球领先的创新细菌疫苗企业。
1: 我们是 AI 驱动的专注于变构小分子调节剂的这样一个制药公司。我们应该是国内唯一一家就是专注用 AI 制作变构小分子药物的这样一个公司，通过 AI 去解决变构药物设计当中的一些挑战。

0: 多数已知靶点开发充分，但仍有85%左右的靶点未被用于治疗，而依靠现有技术难以突破这些靶点的治疗瓶颈。AI 作为极具前景的新方向，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的可能性。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张江正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这里是全球视野锚定的创新策源地，大国重器让中国智慧定义科技前沿。

0: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对话；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金建红女士，欢迎您进局。
1: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中间的这位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世博管理局副局长沈峰女士，欢迎您，沈局。
2: 主持人好。
0: 好，还有一位是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马杰斯，欢迎您，马局。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三位分别来自咱们的浦东、徐汇还有黄浦啊，可以说三个地区都有享誉世界的文旅资源啊，大家也都频频打卡、啊，全球的朋友都会到咱们的这个三个区去享受咱们的独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景观和场景。但是 AI 和文旅的结合，在这一块我们就要请三位帮我们分别来介绍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东西啊。我们先来简介一下金曲。
1: AI 其实在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啊，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可能是最直接 AI 技术能够最直接落地的一个场景。就我们传统的 AI 或者说数字化的，可能是一块屏能够把文旅的资源能够搬到屏幕上，那它其实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 AI 技术的参与以后，它首先它是一个交互的，交互性，就是我可以参与进去。所以第二个，它是共生的，就是千人千面，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景区，它的一个智能导览，那每个人的导览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提的问题和能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深
0: 度。我们此时此刻就在世博中心哈，世博作为一个后发崛起的一个创新的高地，我们的优势文旅和 AI 结合的亮点在哪？
2: 那我们世博最大的特点呢，主要是场景多、业态全、客流大，那么应该说是非常适合AI 技术落地转化。比如说我们每年啊在世博地区举办的活动超过1000场，这些场馆接待的客流超过1000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扎实的运用土壤。所以我们的 AI 技术主要是落地在，应该说是围绕 AI 加演艺、 AI 加展览、 AI 加体育、 AI 加艺术，甚至 AI 加园林等等各个方面，应该说把 AI 技术就是深度植入到全域的场景，然后呢形成了全龄友好、可体验、可消费的

0: 一系列文旅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产品。
1: 确实前两天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每天下班之后在旁边的围奔都能碰上演唱会的这个大客流哈，这个也是一个咱们这种在 AI 时代之下科技和艺术和演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相辉映啊。刚才这个金局也提到了，咱们徐汇是把文旅和这个 AI 短剧进行很好结合，我就在想这样的结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态，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荆州已过万重山，
3: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
4: 纷争扰动之变，唯有病毒杂念，人见可以。

0: 大规模的制造生产，AI 的手术，整个全流程过程当中就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全新的这个体验。那么由于它的诊断效率高之后，我们省得看病难、看病贵、排不上队等这些情况，可能在 AI 时代都会得到解决跟化解。这个有待于大量的医疗工作者哈，我们医务人员去努力创新的事情。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出行，就无人这个出租车，我们看到的出行现在是什么？是像萝卜快跑，像无人出租车都在试运行、商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如果有了 AI 阶段，那可不一样哈。比如说，我们以上海为例，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布局大概10000个或者这个几千个、3000个这样一个点，这点里面有大量的无人出租车停在那边充电，随时等待待命。任何一个出行的顾客、消费者，他在任意一个上海的区域位置，通过手机发送我要目的地的这个响应的话，离他最近的点的无人这个驾驶的出租车就会在大模型、人工智能的这个驱动下去接他。接完到目的地之后，就附近就开始停下来休息充电。甚至我们可以这个这样想啊，就任何一个未来的个人可以自己不用买汽车完成全国的自驾游，你只需要不断的接力，你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未来就是这个大模型它控制一个运行一个无人出租车公司，可能只有几个人来服务，这几个人只是调度维护或者维修，更多的工作全部都是自动化24小时的这样一个运行。那这个就极大的又改变了人们在出租车这个出行领域的生态环境。我想我通过几个具体场景的这种推演想象的例子，让大家知道就刚才倪老师说的这个未来的 AI 时代啊，它可能这个影响的方方面面才刚开始。
1: 嗯，是，刚才陈杰呢也是给我们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在 AI 的浪潮之下会催生出哪些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机会。那我们来听听你想到觉得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机会吗？
2: 这边的话，因为前面陈老师也讲了这个 AI 医疗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最近也是听到一个例子啊，也是比较振奋的，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其实是有一个工程师，他家的宠物狗啊得了一个肿瘤，对吧？然后呢，如果按照原来的一个方法，对吧，就到宠物医院啊用常规的治疗，但是呢，他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常规的治疗方法对他那个宠物犬的一个肿瘤有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这个肿瘤细胞啊，就是自己去做测序，因为现在测序也不是特别贵啊，他也有一定的财力。然后做出来之后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那个医学背景，也没有生物学背景，他就是通过 AI 啊，就把这些所有的他的那个基因测序出来的这个肿瘤的靶点啊，就让 AI 去做推理啊，可能有哪些的靶点啊，有最后有啊有希望去做一个制药的靶点。然后呢，他再把这个AI 得出来的有哪些靶点的一个数据分析呢，交给了一个大学，然后通过他们
3: 跟技术的就是这种工艺的使用方来做更
4: 不再去看底层了，都在看上面我来用，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

0: Watch。
1: 头脑风暴重磅落地，2026外滩大会，直面人工智能规模化落地的时代命题。节目力邀专家学者与资深媒体人带来三场主旨演讲，更有来自高校、产业、投资界的四位跨界嘉宾同台，展开一场探寻人机共生未来的圆桌对话。
2: 人工智能非常厉害，但本质上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反映个性。
3: AI 的一些技术，它的 know how 就是不在实验室，取决于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跟自我认同。
1: 从工业时代机器替代体力，到智能时代算法重塑脑力，技术持续重构职业逻辑， AI 时代人的核心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4: 对 AI 的讨论监管应该始终呢留在公共领域。
5: 我们替代的是高危、高复杂性、高稀缺性的工种。
1: AI 浪潮奔涌向前，人本坐标始终为锚。头脑风暴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风暴即将开启。
6: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你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2: 自己想动的时候，它就能完成这个动作，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
0: 医工交叉合力探索，打通产学研旋转门。
3: 这波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
2: 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康复师硬核上线。今天全球有大约24亿人因患病或受伤需要康复，对于这些失去部分运动能力的患者来说，传统的康复模式依赖人工反复训练，效率低，恢复进程慢。当智能科技开始介入生命守护，他们的康复之路正迎来全新的可能。在浦东，以新型康复师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产业正加速崛起，从芯片、关节、传感器到整机装配、系统集成的完整产业链正在形成，并覆盖了从评估、训练到居家康复的多个细分赛道。依托浦东的创新资源和人才支撑，越来越多的智能康复装备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从三甲医院下沉到基层社区，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得到精准高效的智能康复服务。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刚才的短片里面，我们看到一台台康复机器人正在辅助患者进行各种动作训练，他们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新型康复师，让传统的康复过程变得更加的精准和智能。而在这些设备的背后啊，是一条

0: 人是取代不了的，啊，他的 RV 非常非常高，而且也不需要手臂，那他就送个东西，而且他有舱室，你的人形提在手里其实很麻烦，所以说为这个这种工作岗位你不需要人形机器人去做，是这样。但另外一种岗位呢，就是你就得天天说用一个手臂，然后去不断的整理清扫，然后一些这那这个就是你的轮是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它一定是一个相互合作、相互协同、共同完成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嗯，就是你刚才用了酒店的服务这个
0: 场景，对，我举个小例子，
1: 就已经很明确，
0: 是
1: 不是相互替代、啊，
0: 不是个相互替代，
1: 必须协作起来，
0: 而且替代不了，
1: 替代不了，
0: 对
1: 啊，确实是这样啊、嗯。好，接下来呢，请教李瑞总啊，你看啊，现在两条路线，首先你也给咱们一个观点，人形跟轮式是替代还是共生？
2: 嗯，首先呢，这个我觉得机器人如果是类比人类的话。那机器人可以分为腿、手、眼、脑，对吧？那其实这个轮式呢，如果它只是有这个轮式，没有这个上半身，没有双臂啊这些，它其实是我们也可以将它叫为这个 AGV 或者 AMR， 这个呢主要是承担这个运输的作用。那如果是双足人形的话，这个是最模拟人的一种形态。但是人形里面呢，它也有用这个轮式来替代这个双足的，那个其实也叫轮式人形，啊，所以呢，其实像我们酒店里通常看到的这个配送机器人呢，它是更像是这种 AMR 的这样子一个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那如果是要在工厂里面承担这种操作类的任务的话，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机械臂啊，需要有单臂或者双臂啊，然后它。至于说是需不需要移动，需不需要轮式，需不需要或者是双足，这个是不同的岗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如果是纯轮式的我们可以叫做 AMR 这种呢，它有它特定的用途像这种配送行业啊，这个是其实不需要有上半身，但是如果是牵扯到操作类的。别管是比如说酒店里或者是工厂里、家里等等你要让它洗衣做饭。这个整理房间等等，那这些必须得有手啊，得有机械臂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它是属于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类型的这个机器人，
1: 啊，
2: 这个他们是也是属于都有各自的一些场景和功能。
1: 嗯，哎，现在轮式的除了在酒店它有用以外啊，其他在物流行业怎么样？我曾经看到过某大型电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仓里面，就搬来搬去啊，它都是这种轮式的。我呢也在马路上看到，那市中心是没有啊，我在马路上也看到过。
2: 嗯，
1: 就是某一家大型的物流快递公司，
2: 嗯，
1: 它那个物流的车啊，
2: 嗯，
1: 也没有驾驶员的，
2: 嗯，
1: 一个跟一个排得整整齐齐，一溜就往前走啊，就是在马路上就跑，这种也算轮式机器人吗？
2: 也算轮式机器人。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驾驶。
1: 对，他还能自己去认路啊，自己走、啊。
2: 对，自动驾驶呢，如果是在这种室外的这种公开的道路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要么是无人物流车或者无人配送车、最后一公里的无人配送，它在工厂里面的话，它也可以做这个室内的这个物流，或者酒店里面，这都是室内场景啊，这些物流，然后它主要承担的也是这种配送啊，这个运输的这些功能。
1: 嗯，好，你看啊，你这么一说呢，我们就说这个轮式的应用，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的多了。但是人形的在马路上跑的，好像说拎个东西去送快递，这好像基本上没看到啊。反正我是没看到，
0: 而且没必要，
1: 而且
0: 没必要
1: ，
0: 对，
1: 没必要。好，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也接着请教李瑞总哈、啊，
2: 嗯，
1: 就是有一个问题，它为什么轮式的现在就？应用面那么广，出货量也挺大啊，这产量也挺大，订购需求一些产品，而且售价也不便宜啊，几十万呢，
0: 是
1: 最高我看卖到88万一台，99万一台都有啊。
0: 是，
1: 你认为如果人形的就被大量的商用化的话，
0: 是
1: 合理的价格可能会在哪里？
0: 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首先它是个机器人，它要大规模普及，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要算得过来账。你要用机器人比用人更划算，
1: 对，
0: 那首先这个机器人干的活得比人多，是吧？然后吃的粮得比人少，就换句话说，它得比人更便宜，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大规模的商业化，啊，
1: 对，机器人也。

0: 有好处啊，他不会闹情绪，不会思想走神，
1: 是
0: 吧？
1: 那是
0: 基本上，
1: 对，那就是
0: 比较
1: 附加值了，那就是附带的优惠了，是这样。
0: 嗯，好，接下来请李瑞总来谈谈看啊，你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要快速的铺开这个商用的话啊，主要的优化还要往哪方面去走啊？到底是大脑的思维灵巧的动作，还是其他的一些方面？
2: 如果要想让机器人真的像人一样去干活，那这里面它需要具备的底层能力基座，我们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叫心灵手巧。
0: 心灵手巧。
2: 心灵呢是代表有一颗聪明的大脑，手巧，它就是自由度是一方面，更核心的，它一定要有这个触觉反馈的能力。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能不能拿起一杯水，应该用多大的力拿起一杯水？
0: 对，
2: 我怎么样去拿这个鸡蛋，我甚至拿豆腐、拿树叶，或者我怎么去进行这个插拔装配，我怎么样把 USB 插到这个孔里，怎么样把不同的零部件组合在一起，怎么样在家里我整理房间做，
0: 就是能动啊，现在肯定是能动啊，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一些人形机器人的厂家推出的一些产品，
1: 对，
0: 包括跑跳春晚，比去年春晚的动作就要流畅很
1: 多了，
0: 是吧？也复杂多了，做更多。
1: 对 对。
0: 但是呢，要会干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不是完全是跑跳的问题了，是吧？动作的问题。那你觉得这个要突破这样的一个瓶颈的话，主要是来自于硬件，还是来自于大模型
1: ？OK， 那肯定还是来自大模型
0: 啊。
1: 然后我们把人机器人把粗浅的分，三个部分，它的硬件本体、它的小脑和它的大脑三块啊。那如果说你想让一个人机器人表演跳舞跑跳都很棒，实际上它不需要大脑，你的本体很强，小脑也做得很好就可以了，因为小脑嘛是负责运动控制的啊，小脑非常优秀就可以了，它不需要一个大脑。但是呢，你如果想一个人机器人去干活，

0: 救命钱能够让这个促进社会公平。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您前面那个问题说医院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其实我根据我们过去十多年的实践经验来讲的话呢，需求一直在变，需求一直在升级，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当然可能说从对中国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不断的追求智能向上啊，我们不断去追求的智能能力的上限，但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能力去服务类似像医疗啊，像这个各个行业，其实我们是在向善，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不应该只是少数人才能触达的这个能力，而说我们能够让它用一种最更普惠的一种方式服务更多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总书记前面说的嘛，
1: 其实医院愿意怎么去部署 AI， 部署在哪个岗位，其实也要看 AI agent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0: 对，
1: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能力。那这呢其实是得益于整个产业更新迭代的速度在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想听听梁先生的观察啊。我们知道麦富时呢是服务了21万的企业，其中包括像周黑鸭啊，这是消费型的企业，长城汽车是终端汽车消费型的企业，一个是日用品，一个是耐用品啊，但是它都是面向市场的。但是我知道其实从企业对企业的服务来说，它更多还是企业的经营生产过程当中的 AI 赋能。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啊，无论是很不容易的啊，可能我们的方案啊，或者说我们的技术的一些plan 啊，可能要改了又改，这其中最难被满足的，比方说客户哪一些要求是非常难以去完成的，两位有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困难，梁先生？
2: 这里我想谈一下最难的一点，就是其实一个 AI 智能体项目它应该怎么来验收，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因为从一个 AI 智能体应用来说，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然语言的交互，自然语言的交互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很难去定义怎么样的一个回答，或者说做出来的一个成果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满足一个验收的标准。为传统的一个软件项目的一个验收可能更多的是功能清单型的一种验收，然后这个结果是非常能够可重复可验证的，但是 AI 智能体的这个回答，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使用的角色他对这个答案的期望就不一样。所以这一块呢，同一个智能体开发出来，你要考虑到问的这个角色是谁，其次这个期望的回答要跟每一个使用这个智能体的相关方都要沟通清楚。我认为这是个比较
1: 难的事情。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在智能体嵌入到产业过程当中啊，时间还比较的短，所以呢可能我们的经验还没有那么的充分，究竟怎么验收，也许随着时间的进一步的推移啊，随着产业的成熟，那可能大家就更加的清晰了，就像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些工业软件一样啊。那我们还想来了解，现在很多的企业可能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就它部署的不是单一的 agent， 它可能部署的是多智能体。那多智能体呢就意味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怎么去管理这些智能体啊，智能体需不需要一个智能的终端去管理，有没有可做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去开始做创新，那是我们明年的一个期